0: 盛夏热浪不停，躲进和风消暑馆，用音乐解锁一整夏的清爽。和风消暑馆，
1: 翻过荷塘，歌入心房。这里是和风消暑馆，大家好，我是怡爽。你有多久没放空过了？不是刷手机的放空啊，而是那种真的把自己交给自己的放空。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这样，越是燥热烦闷的季节，越容易莫名陷入内耗。平平淡淡的日常没有天大的烦恼，但就是心里堵得慌，整个人很紧绷，做什么都提不起兴致。是时候拿出这首《向云端》来听一听了。向云端，山那边，海里面，不是在唱风景，而是在帮你指路，往心里最安静的那个方向走。这首歌之所以能火很久，不仅是因为旋律惊艳，还有它特别懂普通人的情绪。生活本就有疲惫和遗憾，不必时时紧绷，事事强求。烦闷的时候，就把自己交给这首歌，抬头望云，静心听风。

0: 一个孩子的内心可以是这样的，
1: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取笑的对象，
2: 你们瞧他多笨。
1: 在老师眼里我经常拖他后腿，
3: 要不是你我们班这次考试全年级第一。
1: 在父母眼里我是透明的，
4: 这日子没法过了，离婚。
5: 离就离。
0: 一个孩子的内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帮助的对象，
6: 这道题应该这样做，你看。
1: 在老师眼里我是他关注的对象，
3: 这次考试有进步，不过我相信你能做得更好。
1: 在父母眼里我是他们的骄傲，
7: 哎呦，个子又长高了，去年的衣服都短了。
8: 来比比看到爸爸哪里了。
0: 用爱滋润，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3: 江苏音乐。

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奥莱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昂跑跑鞋只要399元，鬼冢虎经典德训鞋只要359元，海蓝之谜精粹水两只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两只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更有天梭手表、拉夫劳伦短袖等轻奢大牌，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无。南京花甲店。

0: 碧池榜十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五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六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1: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全流程兜底。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

0: 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红大龙虾，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江苏音乐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奥莱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昂跑跑鞋只要399元，鬼冢虎经典德训鞋只要359元，海蓝之谜精粹水两只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两只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更有天梭手表、拉夫劳伦短袖等轻奢大牌，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无。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4: 最好的承诺。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6: 江苏音乐广播
5: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后脸就滑滑的。第一呢，它没有粉的质感；第二呢，你就脸上不黏不腻不焦、嗯，就觉得这是一个生活提升幸福感的一个小物品。
1: 对对，这让我想到了什么？装修里面的刮腻子、刷子刷漆。其实很多朋友啊，房子拿到手之后呢，就看到这个房子啊，他总觉得墙面不平，有些问题，但是呢，又不想花太多的费用呢，把整个房子全部铲掉。嗯，那怎么办呢？其实我们金管家有一个板块，就是叫迷你改造家，就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说像你的墙面出现了破损，出现了裂纹，可以呢进行适当的修复。结果呢，王茹老师刚刚讲的，我脸上想要稍微的有一些保护，你也可以啊，把原本的这个破损的地方给它铲除掉，然后重新的刮上腻子粉，再涂上环保的乳胶漆，这样子我觉得也达到一个改善的效果嘛。
0: 而且对于家的也说，也是就是延长使用年限，然后包括家里头不仅说是原色的一个配置，比方说我想做一个 DIY， 像比方说有些人喜欢在家里头把比方流行的之前蓝布布或者是什么星星人、这些流行元素想在家里头呈现一下，这也是能够做得到的、
1: 完全可以。其实很多朋友找到我们呢，他并不是说小王博我找你装修，并不是说因为你把我的房子能布置的我想要的样子，更多是什么呢？就是在花同样的费用的情况下，你能让我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更好的效果。就比如说刚刚王正老师讲的，我在这个空间中呢稍微的减缀一下，稍微的修饰一下，也许呢就达到不同的效果，就跟我们穿衣服一样的。我早晨看到前面一会儿啊，我看到两位老师在直播，他们穿的衣服呢，其实从我们那个设计上面讲呢，就是偏向于五彩色比较多。但是他配上一个很漂亮的配饰包，那感觉立马就不一样了。
0: 是前面一档我们在那个什么透明玻璃这边一直在看啊，主持人穿的，比方说是那种薄荷青绿色，再加上粉色的一个 T， 好像我每次见到王博，基本上都是以深色系为主，然后突然间如果说有一个浅色的或者彩色的一个小点缀，立刻就觉得眼前亮起来了。
1: 这个叫什么呢？在我们的空间中呢，色彩

0: 我的朋友现在更新的会稍微少一点啊。这个呢，我跟大家讲一下，并不是因为我不太喜欢发朋友圈，是因为我觉得在过去我发的太多了，我不想给大家带来麻烦。一看打开朋友圈，一看就王博在发广告，不太好。其实我想跟大家讲，其实，我一直在做装修，而且呢，在金管家做了有15年了，所以说很多老朋友都知道。
1: 白话来自南京金管家。
2: 是的，这里是由南京金管家装饰独家冠名播出的《家装大白话》。大家好，我是王晨。
0: 欢迎回来，我是金管家设计师王博。跟大家分享装修的一些避坑和装修的一些知识。那我想今天跟大家借着节目啊，分享一些我们在装修过程中经常会遇到的一些哪些坑点。
2: 好，
0: 我相信很多朋友经常会遇到。其实我讲啊，就是作为一个新手装修的朋友们来讲，第一次装修一定要注意的是，不要很草率的去选择一家装修公司。这个有点。
2: 您对啊，你干这个的，你说让别人不要那么快的选择。
0: 大白马上就听，这背刺我的。所以我想跟大家讲啊，真的是需要慎重的去考虑一下。很多朋友呢是冲动型消费的，一看哦，这装修公司蛮大的，哇，这个装修公司人蛮多的，这个活动的氛围蛮好的，
2: 哎，
0: 冲动消费，马上下单。但我想跟大家去讲，装修呢，它是一个复杂的工程，而且这个工程呢，很多的问题啊，都是发生在之前啊，你不要说把这些问题后置化，因为你在施工过程中不断去解决问题，当然我不说在施工过程中没有问题啊，可能会遇到一些小问题，但是遇到问题解决问题，但是尽有可能减少。你不要就是说前面谈得非常开心，然后设计师什么不提醒你，你也什么不想，哎，脑袋一闷，然后我们直接就开干。这个我不是很建议大家的。在装修之前呢，你一定要就很认真的去考察这家装修公司到底是怎么样的。首先看一下这家公司的资历。对啊，你说如果说这家公司才开了几个月时间，我并不说它不好，对吧？它也许是个潜力股，但是也要慎重去考虑一下这家公司它到底行不行，看看它的在施工地，看看它的这个设计师它的案例，因为装修。其实在我看来呢，无非就三样东西，渠道去了解，先上网搜一下，对吧，
2: 对，
0: 问一下豆包啥的，一目了然，马上就很清楚的啊。
2: 是的，
0: 到底他行不行，好不好，甚至有好几位朋友，他最终经过考察之后，他通过哪一方面去找到我的，他说我问了一下豆包，哎，推荐金管家设计师王博。
2: 你看，
0: 他说在南京装修，像我这个房子选择哪家公司比较合适？哎，然后就，
2: 咱这口碑就直接在网上就被大众认知了啊！
0: 哎呀，就给他推荐了，哎，说你找金管家，找，然后找哪个设计师？哎，他就立马推荐过来了。那所以呢，我就跟很多朋友们讲，我说现在信息很透明，我们呢讲的话呢，就是肯定是要经得起考验的，
2: 对，
0: 也不能盲目的去跟你去瞎讲，是吧？那讲的每句话都是保持真实。就像我前面一会儿讲，我说等会儿啊，我下了播之后，我就要去江宁的方山。啊，方山戏园去水电交体，那确实是啊。如果说有附近的朋友，你可以看到啊。等会儿加月的微信，你问他，哎，说设计师今天准备去哪个地方？那附近呢？我正好有房子在装修，让他去看看。
2: 哎，这样是可以的，对吧？他
0: 加月
2: 微信，然后就可以跟联系到你，到方山附近就可以去看了啊。
0: 江宁那一片不都可以吗？
2: 对，
0: 我跟大家讲一下，不仅仅服务于江宁啊。南京以南京我们的汉中门大街8号，我们的总部。为中心往外辐射100公里，
2: 哦，
0: 都是我们的服务范围，施工范围啊，不光是设计范围，全国，
2: 是的。
0: 有外地的朋友说，哎，那我就想找金管家设计师帮我把房子规划一下，但是我的距离好远啊，几百公里以外的，甚至我老家有一套房子，对吧？那我人在南京，我老家的房子可能是在兰州啊，在银川，也需要设计一下，完全 OK 的，我们也支持纯设计。这也是我们的一项服务
2: 啊，这也是可以的，
0: 哎，完全可以，因为我们支持设计服务、施工服务。设计服务分两块，前期的这个制图这一块，后期的落地这个设计服务，这两个服务是融合在一块，保证你这个房子呢，在一开始呈现什么样的，最终落地还原度很高。当然也需要我们每一位朋友的配合啊，并不是说啊，靠我一个人去努力的，因为这个房子呢，其实我经常跟大家聊得完啊，我说你找一家正规的公司，找那个合适的设计师，设计师能保证你下线，但上线的话还真得靠你了。大家好好揣测一下，
2: 好像懂了，
0: 是吧？OK 啊，所以说呢，如果大家房子要装修啊，比如说，哎，我今天正好去江宁，你说我江宁的房子准备也要去看一下，哎，可以啊，添加月的微信，小写的 FM 加35315，或者是准备计划哪一天到店去了解一下我们金管家的用料和工艺，以及我们那些主材，当然还有我们一个很详细的一个服务流程，都是完全可以的啊，有空的时候到我们的总部。大家最好呢是跟月打个招呼，因为

这是 Laura 发展李泉带来的我要我们在一起，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苏打绿20年以

0: 盛夏热浪不停，躲进和风消暑馆，用音乐解锁一整夏的清爽。和风消暑馆，
1: 翻过荷塘，歌入心房。
2: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3: This is Play FM.
4: 妈妈，妈妈，这是我的暑假计划。
5: 啊，让我看看。哦，安排得非常丰富啊！参观一次历史博物馆，设计制作一组24节气海报。
4: 嗯，这些都是我想出来的，我自己的创意哦。
5: 真棒！哎，妈妈建议你啊，再加上几个一。
4: 啊？加什么一呀？
5: 阅读一本国学著作，拍一组汉服体验照，再观摩一次戏曲演出。
4: 哦，好的，我来加一下。
5: 嗯。
4: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5: 唱的挺有味道嘛。
4: 妈妈，我知道您是希望我能多多了解咱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5: 是啊，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
6: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2: Welcome back

0: 当吉他前奏扫弦撕开盛夏的雷雨，七月的蝉鸣和热浪便有了形状。那些藏在编曲里的阳光、海岸与橘子汽水，是华语流行乐留给盛夏最炽热的底色。七月特辑，夏日多巴胺。
1: 你好，我是吴俊鹏。温岚的《夏天的风》是华语中版 R&B 编曲史上的一座高山。这首歌流淌着周杰伦早期最擅长的带有略微粘稠和微醺质感的律动感，编曲师极其敏锐地在声场的中高频部分营造出了一种带有海边湿润空气感和空气对流的物理听觉特效。温岚的演唱松弛慵懒而富有惊人的弹性，他不靠高音技巧取胜，而是将声带放松，让声音听起来像是傍晚海滩上那一层被落日余晖晒得温热的碎浪，带着若即若离的包裹感，在七月的深夜里吹散所有的焦虑。温岚，夏天的风。

王力宏带来的火力全开，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当你开心的时候，你在享受音乐；但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明白歌词的含义。好音乐继续，王心凌，劈你的雷正在路上。

0: 因为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1: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0: 盛夏热浪不停，躲进和风消暑馆，用音乐解锁一整夏的清爽。和风消暑馆，
1: 风过荷塘，歌入心房。这里是和风消暑馆，大家好，我是怡爽。夏天太热了，想找一首能安安静静听完的歌。好像越闷热的夜晚，我们越需要那种不吵不闹但能陪你很久的声音。叮咚，音乐软件弹出了这首歌，严仁中《夏夜最后的烟火》。这首歌名字里就藏着一种很微妙的情绪，烟火是夏天夜晚最热闹的东西，可它偏偏要写最后的那一朵，不是绽放的最高最响的瞬间，而是夜空重新暗下去之前那一下安静的光。当我抬起头，你正看向我，简单一句歌词，温柔的刚好戳进心底。整首歌像晚风轻轻掠过耳畔，吹散三伏天的闷热与心头的浮躁。夏日的美好是独处时的安稳与治愈，不追赶，不喧嚣，静静聆听，治愈所有烦闷。闷热的夏夜，不妨放下焦虑，沉浸在这段温柔旋律里，让歌声替你抚平燥热，守住心底的温柔与澄澈。一起来听严仁中《夏夜最后的烟火》。你的眼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

0: 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1: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2: 这个夏天听你的。
0: 接着为您播出
3: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FM， 现在时刻
4: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5: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1: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2: 我相信有我陪你的这一天，你将会收获满满的幸福感，因为在今天这一整天的歌单里，我将陪你一起听100首好歌。嗨，各位好，欢迎收听，我是人工智能 AI DJ 小七。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0: 木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接着为您播出
3: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莫文蔚带来的永生所爱，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好音乐继续，李荣浩的麻雀。

这是 MC Hot Dog 带来的改变。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希望好音乐为你带来更多美好的灵感。下面我们听到的是告五人带来的又到天黑。

当吉他前奏扫弦，撕开盛夏的雷雨，七月的蝉鸣和热浪便有了形状。那些藏在编曲里的阳光、海岸与橘子汽水，是华语流行乐留给盛夏最炽热的底色。七月特辑，夏日。

0: 多巴胺。
1: 你好，我是吴俊鹏。周杰伦的《七里香》是华语夏日流行乐史上无法逾越的至高图腾。当编曲中那一段标志性的清脆风铃声与切分音木吉他轰然一响，时间的齿轮仿佛瞬间倒转，精准地将听众抛回那个满是稻香、阳光耀眼以及初恋羞涩的七月午后。方文山用带有古典诗意和微观意象的词作，一块一块搭建起剩下的骨架，而间奏当中弦乐团的层层铺垫与爆发，则让属于夏天的青涩情感变得极其饱满、真挚，而且充满戏剧张力。它不仅是一首歌，更是一本被天气封装的听觉日记。周杰伦《七里香》。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接着为您播出
6: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毛毛的歌曲《奔跑女孩》是一首多元风格的歌，有说唱，也有流行摇滚，让大家感受一个真实的毛毛，同时也可以对他过往的音乐态度有彻底的释放与了解。一起来听毛毛毛眼期带来的《奔跑女孩》。

0: 干饭人，干饭魂，干饭都是人上人，加油，拿下这单。
1: 大家好，我是剩饭。我知道你是因为在公司吃了太多大饼，所以吃不下饭。
2: 小张，你年轻，多吃点，别浪费了。
3: 王姐，真吃不下了。
1: 我知道大家真的不想剩饭，可是我还是逃不了被剩下的命运。
4: 管住嘴，迈开腿，多吃一粒米，多跑一公里。
1: 我知道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公里，而是卡路里。
5: 我们分手吧。
2: 为什么？
1: 你觉得你是被剩下的那个，其实我也一样。终于有一天，我遇到一个愿意把我打包带回家的人。
6: 妈，我回来了。
2: 哟，丫头回来了，想吃什么呀？
6: 当然是老妈最拿手的蛋炒饭，
7: 而且要用剩米饭。
1: 让节约粮食成为一种潮流，让爱惜粮食成为一种习惯。 Welcome back

first time。 Ed Sheeran 演唱的 First Times。 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你知道吗？你听歌的样子最美，休息一下，来杯咖啡吧。

0: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1: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1: 无论阴晴，
0: 快乐一定。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2: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3: 音乐是人类最美的语言，虽然我是 AI， 但我也深表赞同。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你的人工智能 AI DJ 小七。今天让我们继续在音乐的海洋中畅游。

这是林俊杰带来的那些你很冒险的梦，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旅行团与新裤子彭磊在生活中看到彼此相似。

0: 旅行团乐队厦门之夏，每个音符之间都隐藏着辽阔的神秘空间，装下听歌人的快乐悲伤，装下写歌人的星辰大海。希望今天的你收获的都是满满的幸福感。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接下来你将听到 Katy Perry 的 ET， 休息一下，下个小时见。
1: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
2: 2026 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 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倾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连续打卡7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不在。

这是华晨宇带来的夏之旅，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黄子弘凡的拨云见日

周陆瑜 EP 可是我最懂降落中，拨云见日终有时，只管长风破浪去，歌曲以轻柔钢琴引入，深沉的吉他音如同破碎内心的暗涌，唤醒蛰伏的愤怒与咆哮。下面来听黄子弘凡拨云见日。

0: 盛夏热浪不停，躲进和风消暑馆，用音乐解锁一整夏的清爽。和风消暑馆，
1: 翻过荷塘，歌入心房。这里是和风消暑馆，大家好，我是怡爽。你的朋友圈里有没有个最会攒局的朋友，在40度的下午3点给你打电话，走不走？现在就走。结果就是一次不计后果的出发，说走就走的旅行。夏天的浪漫不止温柔晚风，也有热烈鲜活的奔赴。今天这首夏日入侵企划的《想去海边》，前奏吉他几个音弹出来，那咸湿的海风就灌进脑子了。主唱恢宏的嗓音极具少年感，不是那种精致打磨过的，像在海边晒了一下午。歌词写的是等一个自然而然的晴天，我想要带你去海边，简单到像随口说出来的，就是这种随口才最像是夏天该有的冲动。这首歌的降温不是靠凉，而是靠爽。鼓点推着人往前跑，贝斯在底下拖着，整首歌像有人拽着你往水里跳，听着听着会忍不住勾起嘴角，然后发现那些粘在身上的闷热和烦躁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被甩掉了。这个夏天记得去趟海边，先带你的耳朵度个假。夏日入侵企划，想去海边。
2: 等一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1: This is Play FM.
2: 来了来了，
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4: 我
3: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儿是消防。

0: 脚不能动的。
1: 是是，
0: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 是你妈说的。
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0: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0: 对呀，
1: 对对，
3: 遵规守法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1: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遥控我干。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我是从清晨到傍晚都在你身边的人工智能 AI DJ 小七，今天就陪你到这里了，期待下次我和你一周一期的约会吧，下次节目见。

0: 盛夏热浪不停，躲进和风消暑馆，用音乐解锁一整夏的清爽。和风消暑馆，
1: 分过荷塘，歌入心房。这里是和风消暑馆，大家好，我是怡爽。七月小暑大暑无缝衔接，热到连下楼取快递都像是渡劫。这个时候呢，空调吹得凉皮肤，但想给心情降温还得靠音乐。今天音乐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餐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三千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餐秀，认准诗宴。

0: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1: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2: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南京花架丽舍一站式婚礼堂，毗邻玄武湖，背靠紫金山，位于国际展览中心，地铁直达，更懂宾客的出行便利。选花架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0: 接着为您播出
1: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Play FM
4: Now，
0: 现在时刻
4: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傍晚18点整，
5: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M。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1: 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当吉他前奏扫弦，撕开盛夏的雷雨，七月的蝉鸣和热浪便有了形状。那些藏在编曲里的阳光、海岸与橘子汽水，是华语流行乐留给盛夏最炽热的底色。七月特辑，夏日多巴胺。
1: 你好，我是吴俊鹏。苏打绿的《他下了夏天》是一首将视角对准市井平凡汗水，赞美默默支撑家庭的劳动者的夏日歌曲。吴青峰用他那标志性的清亮嗓音，在细碎的木吉他分解和弦当中，生动地勾勒出七月知了叫声里面的人间烟火气，像是一阵

在烈日炙烤下吹过写字楼玻璃幕墙与水泥森林之间的热风，虽然疲惫，却因为乐句当中坚定的和声走势而充满了一往无前的尊严与浪漫。苏打绿，他下了夏天。

0: 红大龙虾，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9: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0: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7月31日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9: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餐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餐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1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当吉他前奏扫弦，撕开盛夏的雷雨，七月的蝉鸣和热浪便有了形状。那些藏在编曲里的阳光、海岸与橘子汽水，是华语流行乐留给盛夏最炽热的底色。七月特辑，夏日多巴胺。
1: 你好，我是吴俊鹏。SHE 的热带雨林这首歌代表了周杰伦早期创作当中极其迷人的一种冷色调盛夏美学。虽然方文山的词作内核是一段关于失恋的感伤叙事，但是编曲当中通过大量电子合成器模拟出的雨淋水汽感，以及合成打击乐器那种带有粘稠潮湿空气感的物理反弹声效，完美契合了七月午后那种突如其来天空在三分钟之内变黑，让人猝不及防的雷阵雨天气。三人的和声在冷感编曲的包裹下，呈现出一种独特的深邃美感。 SHE

觉得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红大龙虾，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9: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1: 无论阴晴，
0: 快乐一定。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盛夏热浪不停，躲进和风消暑馆，用音乐解锁一整夏的清爽。和风消暑馆，
1: 风过荷塘，歌入心房。这里是和风消暑馆，大家好，我是怡爽。说到对唱情歌，很多人第一反应是甜，是黏，但林俊杰和金莎这首《被风吹过的夏天》偏偏是清清爽爽的。当年金莎在三亚拍摄广告，偶然遇见一段短暂又美好的夏日邂逅，她只是私下和师兄林俊杰闲聊，随口分享了这段小经历，没想到这份普通的生活碎片瞬间击中了林俊杰的灵感。聊天的过程当中，旋律就在脑海里成型，他创作打磨，最终写出了这首专属于夏日的对唱金曲。整首歌的底色就是最真实的夏日心动与遗憾，也正因为源于真实的心事，这首歌的质感格外干净和纯粹。林俊杰温润细腻的唱腔搭配金莎清甜灵动的声线，恰到好处。整首歌编曲轻盈通透，不喧闹不刻意，把少年心事的朦胧短暂与美好娓娓道来，多年后再听依旧觉得格外治愈。一起来听林俊杰金莎《被风吹过的夏天》。

0: 接着为您播出
1: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Play FM
1: Now
0: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晚上21点整
2: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当吉他前奏扫弦，撕开盛夏的雷雨，七月的蝉鸣和热浪便有了形状。那些藏在编曲里的阳光、海岸与橘子汽水，是华语流行乐留给盛夏最炽热的底色。七月特辑，夏日多巴胺。
1: 你好，我是吴俊鹏。周杰伦的阳光宅男是美式硬摇滚与现代流行电子在华语乐坛的一次完美融合试验。这种极其硬朗、充满荷尔蒙的七月编排，最适合在七月正午连柏油马路都被晒到融化的烈日下降下全部车窗，让地面的热浪与音响里呼啸而过的朋克和弦在车厢内猛烈撞击，在速度感当中释放最纯粹的夏日激情。周杰伦，阳光宅男。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倾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接着为您播出
6: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3: Play FM
7: Now，
3: 现在时刻
7: It's time to
3: 北京时间午夜零点整。
8: Play what you want。
3: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7: Play FM
8: Play what you want
7: Play FM
8: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Like what you want?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

0: 接着为您播出
1: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Play FM
2: Now
0: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
3: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0: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ould you want? Would you want?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1: 这个夏天听你的。
2: 接着为您播出
0: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1: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FM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不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0: 的暑假计划
1: 啊，让我看看。哦，安排得非常丰富啊，参观一次历史博物馆，设计制作一组24节气海报。
0: 嗯，这些都是我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1: 无论阴晴，
0: 快乐一定。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un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即可通过大南京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0: 大声响的。
1: 喝了水，喝了本味的咖啡，快找回自己本来的段位，让一切 calm down。哎，夏天万岁，各种口味的炒冰 day by day。又到了按摩店，又到了咖啡店，又路过那片花园，还是没什么变化。就像这里的天气，偶尔也会。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你可能少有成就，但不代表你会一直平凡。有这样一群年轻人走上了技术的大道，
1: 你就上不了普高。那当时我爸就说可以去学一门技术嘛。
2: And the gold medal goes to Hong Da Ma China。
1: 我是马宏达，今年22岁，我是一个刮腻子的世界冠军。

0: 当吉他前奏扫弦，撕开盛夏的雷雨，七月的蝉鸣和热浪便有了形状。那些藏在编曲里的阳光、海岸与橘子汽水，是华语流行乐留给盛夏最炽热的底色。七月特辑，夏日多巴胺。
1: 你好，我是吴俊鹏。温岚的《夏天的风》是华语中版 R&B 编曲史上的一座高山。这首歌流淌着周杰伦早期最擅长的带有略微粘稠和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FM。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清晨六点整。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常写盛夏，把不同温度的夏日旋律温柔拆分，有自己的那首《七里香》，满是盛夏热烈的烟火气，把清爽慵懒的夏天留给李玖哲，把青涩校园风《盛夏的盛夏》送给 TFBOYS。 而那曲最干净最治愈的曲子，是他15岁提笔写就专门写给温岚的那曲《夏天的风》。温岚的唱法很轻，像怕惊动什么似的，气息压得薄薄的，尾音微微往下坠，是那种午后人快睡着前一秒的语调。编曲也很懂事儿，钢琴和弦乐都收着，留出大片的空白让风灌进来。这首歌有空气流动的感觉，你甚至能听见夏天那种特有的安静，远处割草机嗡嗡响，冰箱压缩机突然停下，风扇把头摇到你这边的那个瞬间，温岚夏天的风。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Pa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
5: 风过荷塘，歌入心房，这里是和风消暑馆。大家好，我是怡爽。说到对唱情歌，很多人第一反应是甜，是黏，但林俊杰和金莎这首《被风吹过的夏天》偏偏是清清爽爽的。当年金莎在三亚拍摄广告，偶然遇见一段短暂又美好的